0: 式，统一的象征，爱德的联系，愉悦的宴会。在此，基督以自己为食物，心灵充满恩宠，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。此宪章还强调，在弥撒圣祭中，众信友并不是被动参与的观众，而是受邀且司铎之手与司铎一起，将自己与无殿的牺牲耶稣基督相结合，奉献给天父。参与感恩圣祭也意味着接受天主圣言的教导，领受无主圣体的滋养。事实上，组成弥撒的两个部分，即圣道礼仪与圣祭礼仪，彼此严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礼仪行动。兄弟姐妹们，当我们从这丰盛的天主性的生命的源泉中滋取养分时，让我们所庆祝的奥祭能够转化我们。现在，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
1: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. Cari fratelli e sorelle, l'Eucaristia è il pane del cammino che ci conduce verso la patria celeste. Vi benedico di cuore.
0: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感恩圣祭是天路行粮，引领我们抵达天乡。我衷心地降服你们。